然后三五就讲了嘛，家里违停违停去屌丝，违屌丝给打电话，打电话给阿姑，阿姑不是在那个不说嘛，打电话给小亚不知道了吗？